0: 谢谢。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和刚刚的这一首《北京颂歌》以及我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有特别深的渊源，让我们掌声有请导演、作家、一级编剧贾丁老师，欢迎您。贾丁老师来，有请。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演唱者、好的作词者、好的作曲者。其实刚刚这首《北京颂歌》我们也说到了，跟您也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首《北京颂歌》的作词其实就是您的父亲，
1: 对，
0: 洪源先生。
1: 听《北京颂歌》合唱版本啊，应该说听过很多很多啊。这个很多的合唱团甚至把这个作品当成了一个恒定自己合唱团水准的啊这么一个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歌其实合唱的难度比独唱的难度要大。其实这首歌很多的合唱团都唱过，小薛您就唱过好多好多版本，
2: 众多场合，众多场合都要唱这首歌。
1: 我真的是不是觉得是这首歌它会赋予我什么样的一种感动，或者是一种到这儿来的必须，而是我到这儿来我想听听我自己的岁月啊，我想到这儿来听爱乐的声音啊，金融爱乐的声音，他们唱的第一个原创歌曲就是隶属于他们本团的作品，应该是我给他们写的啊，我给他们导过节目，那他们坚持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啊，这种坚持出于热爱啊，这种坚持我觉得更多的是只要坐在这儿的人一定内心都是美好的。为什么我要拎着手机上来？这是不规矩的啊！录节目的时候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翻出来他们在20周年的时候，你们的那场音乐会，啊，看完了以后，我给赵指挥发的一个短信，我给翻出来了啊！
0: 哎呦，真长、啊！
1: 对、哦，这个你看，
0: 一篇很长的作文，还是深夜。
1: 对，23:01啊、哦！我回到家以后，因为心潮澎湃啊，所以我就给他就说了这么几句。啊，我说今天的演出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你看，三个非常棒，完了以后，
0: 三个大拇指，
1: 对，然后祝贺圆满成功啊！自始至终一直在激动与感动中，激动是因为整体的和谐度、作品的难度啊，被你们诠释的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彩。后头我就不再念了啊，这后头就是夸他的了啊，哎不，还是要夸一夸的，对不对啊？
0: 赵指挥说夸我的怎么不一样？
1: 当然，如果没有您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是无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要特别的向您表示祝贺啊。
0: 所以难怪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在一个书香四溢的图书馆，但感觉好像北京的金色的太阳已经照在了我们的身上。也特别感谢贾导今天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
1: 非常荣幸。
0: 我相信因为友情、因为情怀，更像您说的是因为热爱。再次感谢您，
1: 希望能够听到你们更多的作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

0: 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哎，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连着听了咱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好几首歌了，越听越觉得咱们的合唱团就是一座宝藏。你看我们轻快的圆舞曲可以，然后抒情的可以，哎，然后这种无伴奏的可以，然后流行也可以，就什么类型都可以，驾驭的风格极其之广泛。所以赵芷，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法宝没拿出来？还有什么惊喜吗？最后一首歌了，
1: 最后一首唱那个生活的节奏，
0: 是一首英文歌，是吧？
1: 英文歌，是我们团的一个保留曲。

0: 曲目。每次我们的音乐会要不就是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要不就是在下半场的最后一首。一会儿你们看看这个安排合适不合适。
1: 我们已经很想感受一下我们最后一个压箱底的大作了，有请。

0: 就像是一条时空隧道，连接着我们的共鸣、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轻快的音乐声当中忘记烦恼，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节奏。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哎，腰突又发作了，
2: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

0: 腰椎治疗仪，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一滴热血，
10: 一滴热血，
9: 一份爱心，
10: 一份爱心，
9: 无偿献血，
11: 无偿献血，
12: 挽救生命。
0: 衡水老窖酒，认准顶窖牌。衡水七喜酒业荣誉出品，做原创好音乐，找汉音世纪，实力值得信赖。
9: 一滴热血，
10: 一滴热血，
9: 一份爱心，
10: 一份爱心，
9: 无偿献血，
11: 无偿献血，
12: 挽救生命。
0: 酒藏岁月，相逢知己，酒中情酒。
9: 一滴热血，
10: 一滴热血，
9: 一份爱心，
10: 一份爱心，
9: 无偿献血，
11: 无偿献血，
12: 挽救生命。
13: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命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

0: 民族乐器。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0: 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不要鼻塞，
14: 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等我一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无敌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视频好友乘风破浪留言说，今年自己创业干实体店里生意不温不火，每天一睁眼就是各种开销，压力大的整宿都睡不着觉。今天想点一首《灿烂的你》送给自己提口气，希望我也能像歌里唱的那样创造新的奇迹。
0: 你看人这网名起的啊，观众们不要觉得韵熙的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啊，因为他的名字就叫乘风破浪啊，这网名起的就特别有干劲儿，是不是？干实体的，那

0: 十有八九都经历过这种，啊，开个店儿，然后店里边没啥人气啊，心里急得发慌，但是脸上还得稳住。我们这位乘风破浪，没有怨天尤人，还想着给自己打气，盼着折腾出点名堂。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只要还在坚持往前走，转机早晚会来。
1: 是的，我们把这首《灿烂的你》送给乘风破浪哈，愿你可以扛住压力，然后早日拼出属于自己的小奇迹。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黄嘉文留言说，毕业了，我和他没法留在同一座城市，我俩就像两条只相交了一下的直线，以后得各自奔前程了。今天想点首《栀子花开》，对我来说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他一起躲过雨的教室，如今只能在心里祝他以后一切都好。
1: 有些人会觉得说校园里的感情啊，最后没有走到一起就是遗憾，我觉得根本不是，就是我们能够在最纯粹的年纪，然后遇见一个人，彼此陪伴走过一段时光，照亮了对方，那分开的时候也应该是体面的，这份拿得起放得下的通透本身就是成长里最美好的回忆。
0: 是的，我们把这首透着青春香气的《栀子花开》送给嘉文，希望你们虽然各自往前走了，但是都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好风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极。腰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着来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安逸留言说，我想为姐姐点一首《少年》，希望这首战歌能够陪她在人生考场上乘风破浪，愿她历尽千帆归来仍是那个眼里有光的少年。
6: 安逸说的归来仍是眼里有光的少年，这句话我真的特别喜欢，因为很多时候你只有工作了，经历了越来越多的事儿和考验，你才能发现守住这份光真的很不容易。
7: 那安逸给姐姐点这首歌，其实是懂姐姐的不容易，也相信姐姐能够一直守住这份心气儿啊，有这份懂得和支持，我相信姐姐不管走得有多远，心里都会非常的踏实，一定归来的时候还是那个少年姐姐。
6: 话不多说，我们把这首充满力量的《少年》送给安逸的姐姐。

0: 恒留言说，今天想点首《对面女孩看过来》。以前上学那会儿，我整晚在宿舍练这首歌，五个舍友都知道我是为了去告白，立马全过来帮我出主意的，研究指法的，还跑去隔壁寝室替我道歉。后来每次听这首歌，满脑子都是青春的回忆。
1: 那后来那女孩有没有答应他说了吗？
0: 知道啊，没有。
1: 这都不重要了，我觉得。就这段回忆最甜的地方，其实是你身边有这么一帮陪你疯、陪你冲的铁哥们。
0: 是的，这位女孩也许是这首歌的起因啊，但兄弟们绝对是这首歌里面最燃的伴唱。我们把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送给你们，也用这首歌来敬当年你们那段无敌的宿舍情谊。

极限，少年一有红胡子，当机驻马踏平川，上八千痛一挡，无视风雪，你心有山。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怒故

少年一有红胡子，荡起骏马上天穿，上八千同一档，无视风雪，你信不上？你想？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怒故事。

0: 来自广东茂名的张思晴留言了，说最近呢，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换工作的重大决定，心里乱得很，想点一首《100万个可能》，就像歌里唱的，每一步都有无数种结果，希望不管最后怎么选，自己都不后悔。
1: 嗯，思晴你好呀。面对换工作这种人生的大岔路口，心里头会长草拿不定主意，太正常了。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面对无数个选择的时刻，但只要你心里有方向，不管怎么选，人生都会开出灿烂的花。
0: 而且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选择，只要我们迈开腿往前走，那哪条路最后都能够被我们生生的趟成康庄大道。
1: 是的，这首《100万个可能》送给思晴，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份底气去拥抱属于你的100万种精彩。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

0: 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友圈的好友 Kevin 留言了，今天想点一首《时光森林》送给我妹妹。小家伙快从幼儿园毕业了，为了让他在毕业典礼上好好表现，这段时间我天天拽着他在家里排练，希望他以后每天都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步入他喜欢的小学。
6: 听完 Kevin 的留言，我脑海当中已经脑补出他们家现在客厅的画面了，一个操碎了心的大导演，然后对着一个可能只想去玩泥巴的小演员疯狂输出。
7: 对，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哥哥或者是姐姐，应该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6: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非常轻快悠扬的《时光森林》送给你们家的排练现场啊，期待小演员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呢，也可以完美杀青。

0: 来自贵州贵阳的杨石安留言了，他说今天特别想听 New Boy， 最近换了个新岗位，虽然每天要学的新东西挺多挺累的，但心里头觉得有奔头。
1: 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兔宝宝也留言了，他说每次听 New Boy 这首歌就想把自己重新收拾一遍，理个发，换件干净衣服，就像歌里唱的把破旧的全部卖掉，生活嘛随时可以重新开始。
0: 所以你看大伙儿喜欢这首歌啊，各有各的故事啊。说到底呢，生活哪有什么不能重来的，对不对？想调整状态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开启全新的自己。
1: 是的，我们把这首轻快飞扬的 New Boy 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运心。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陕西西安的江松元说了，海洋运心，我终于成功上岸国防科技大了，心里憋了这么久的喜悦总算落地了，真觉得自个儿挺棒的。今天想点一首《年少的你》啊，在节目里大大方方的跟大家报个喜，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点祝福，谢谢大家了。
10: 哎呀，恭喜松元啊、你不用觉得，你就是很棒、大大方方来咱节目里讨祝福、我觉得他这份喜悦真的是隔着屏幕都挡不住。青春里能有这么一回，理直气壮的为自己骄傲，我们必须满足你的愿望。哎，赶紧送上
9: 这位朋友，人家完全有资格大声说一句、我挺棒的，是吧？
10: 是的，
9: 你看录取通知书，就是时光为你无数汗水、独自坚持的日夜交出最硬气的答卷。年少的你啊，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纵向齐目，流光不息。爱你金曲激越，心难难却。
1: 不明之辈，我是谁？
2: 放下我的他。
0: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
3: 我是用迷茫的人。
0: 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

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谢谢。

0: 会不会有人喜欢我？
1: 谢谢大家。

0: 谢，
1: 谢谢你们。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

0: 名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9块9？
6: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共产儿童团团歌是一首会出现在每个小朋友音乐课本上的歌，它的词作者是乔羽，曲作者是张帝昌。可以说这首歌作为电影《红孩子》的灵魂之歌，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革命先辈们的热血与信念。歌词中时刻准备着的呼喊，展现出了儿童团员们坚定的决心和无畏的勇气。当年正是以苏宝、细妹为代表的这群红孩子，用他们稚嫩却坚强的肩膀扛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熟悉的歌声中感受那份纯真的革命情怀，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爸爸，苏宝来过吗？
1: 没有。出什么事了吗？
0: 走了，不见影了。说是去找红军，要跟你们一块走。他还带走了他那一班。
1: 嗯，这个孩子。

0: 跑，
1: 怎么办？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快跑！
1: 快跑！
3: 哈哈，那挺像个红军战士，家里都找半天了，快给我回去！
1: 李主席，让我们跟你去吧，我们都打了赌了，只要让我们当了红军呐，有一个怕死的，就不算列宁小学的学生。
4: 好啊，部长，我看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样的红军战士。
1: 怎么样？
4: 不过你们的年龄太小。
1: 太小？李主席，你看长了汗毛就算大人了。
4: 好吧，等我见了崔司令员给你们做个介绍啊。西妹，你也想当红军吗？
2: 是啊，不行吗？
4: 当然行，不过我有紧急任务，你们先回去吧。哎，
5: 李主席，现在就带你去，现在就带你去。

0: 现在就带你去啊！
1: 金哥，
0: 你带我去，你带我去吧，
2: 孩子们。你们知道红军的第一条纪律是什么？
3: 知道。

0: 行军已经北上了，这里的形势要发生严重的变化。你回村把重要的东西兼备起来，以后的事情党组织会有指示。叔伯，要好好听公公的话。你的年龄也不小了，要多懂得事情。
1: 爸，
0: 告诉你的那些朋友们，将来红军会想办法来接他们的。

0: 乡亲们，我们暂时要离开你们到山里去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们要和敌人打游击，希望乡亲们组织起来，坚壁清野，配合我们和敌人进行斗争。
1: 孩子，你们放心的走吧，黄景波回来，我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做地主豪绅。
0: 好吧，再见了，乡亲们。水军同志们，集合！
2: 出发！
3: 立正，成一路纵队，右转弯，起步，走！

红军北上了，赤卫队也往大山里开了。

0: 老弟，哎呦，老哥来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哎，老弟，这天不早了，我要回李家坳了。
1: 哎，你，
0: 西妹啊，好好跟着公公啊，不要乱跑了。
1: 你到哪儿去了？
0: 不要说他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不要问了，老弟，你也准备准备，你的老邻居要回来了。
1: 黄静波，我已经看出来了，
0: 咱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骑在脖子上。
1: 是啊，黄家楼是他的老家，他总不至于下毒手吧？老哥，倒是你们李家坳的人要多加小心呢、啊。你儿子是咱们主席呀、啊，黄静波啊，一定会到你们李家坳去报复的。
0: 是啊。

0: 怎么？你深更半夜的，想往哪儿跑呢？啊？
1: 谁呀？快走！该死的耗子！

0: 我冬牙子太小了，他怎么能当兵呢？
1: 他们这回没来叫你吗？
2: 哎，昨儿个夜里啊，要不是我拉着他呀，这会儿也没影了。
1: 走哪条路告诉你没有？
2: 老哥，你坐一会儿。
1: 我坐不住。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他们。

0: 四宝哥往哪儿走啊？哎，你们看那个树上写的是什么？
1: 红军万岁。
0: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2: 对，
0: 走走走。

0: 渴了吗？
1: 不渴。
0: 累了吧？
1: 苏茂哥，咱们能吵着红军吗？
0: 能。
1: 要是找不着怎么办呢？
0: 能找着，一定能找着。

0: 四宝哥，我要回家。
1: 你看，我说不带你来吧，你偏要来。红军还没找到，你又要回家了。
2: 我看呐，就得回家呀。
1: 我早就知道你没决心。
2: 我没决心。
1: 东牙子，抖不动我背着你啊。你喝什么？吃的东西都没了，怎么办？别看你长得挺粗，你能啃石头吗？

0: 要回你回啊，我可不回去。
1: 有话说话，发什么脾气吗？
0: 都是你，回去回去，一口一个回去，这趟就算白跑了。
2: 你们可不是白跑了。可找到你们了，家里人都急坏了，孩子们，快跟我回家吧。

孩子们，你们看，到家了。走吧。

0: 虎子儿，小心点儿。
1: 公公，您早就知道这儿有个洞吗？
0: 不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春冬有个无底洞，我常来玩。年长日久了，这个洞也被人忘掉了，谁也不来了。哎，我看要是把东西捡到这儿，倒是真保险呢。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红孩子》这部影片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聚焦于一群机智勇敢的孩子。影片中我们看到他们在深山密林中穿梭，传递情报，站岗放哨，用自己的方式与敌人斗智斗勇。通过细腻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刻画，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早熟与担当，以及革命精神在他们心中的深深扎根。电影以真实质朴的画面再现了革命根据地的艰苦环境和军民鱼水情，让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高天厚土，祖先神灵，我黄景波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肖大队长，是我回来了吗？
1: 啊，是您，团长。
0: 是我黄静波回来了吗？
1: 是您老人家，团长。
0: 是我，我还活着。肖大队长，你看，那就是李家坳，他们的李主席就住在那儿。我们不回黄家楼，先去李家坳。我要他们人人过刀，家家过火。
2: 跟上。

0: 孩子们，这枪声来是不对，你们先不要回村，在洞里等着我，回去看看再说。
1: 公公，您快去吧。
0: 可谁也不许出来。
1: 嗯，
0: 记住了。
1: 嗯。哎，公公，告诉我妈妈一声。
0: 哎，
1: 公公，
0: 哎，
1: 你老人家受累了。哎，把这被子给杜鸭子带去吧。
0: 哎，快走，快走，
1: 不行，红色，
0: 快回去。
1: 这个妈，这是给胡子儿的，你少给他。
0: 哎哎，
1: 到了给他说，可别让他回来了。
0: 哎，好，你放心吧，你快回去吧。
1: 你可小心着点啊，你老人家可受累了。
0: 哎哎，快走。

0: 把那个老家伙带来。
1: 老头，
2: 他认得我吧？
1: 请请请。
2: 我黄景波三生有幸，今天能和县主席的令尊大人一同观赏夜景，好兴致啊！

0: 老头，我要请你看一看你们李家坳人民的下场啊。
1: 机枪扫射。

0: 共产党在这里你笑够了，今天我把你留下来听听你的哭声。回黄家楼歇兵饮马。
1: 是。

0: 我要找妈妈，带我找妈妈去。
1: 好好好，
0: 找妈妈。
1: 好。孩子们，抬起头来，有我在，谁也不能再来糟蹋这些孩子们。李佳傲，就剩下你们这五条根了。冬鸭子，冬鸭子，不哭，我们不哭。啊，你看，那是妈妈给你们拿来的。
0: 嗯。

0: 行，我要出去。
1: 你干什么去？
0: 给奶奶报仇去。
1: 回去，我看谁敢动你动。
2: 胡子儿，好孩子。
3: 公公，你干嘛呀？
2: 不，我们不哭，我们不哭。

苏宝，这里属你岁数大，你也多懂事儿。胡子儿，金刚，嘴上，你们都听着，无论谁都不许到洞外边去。我去弄点稻草来。孩子们，这就是家了。

0: 哎呀，你小心摔了，你真是。
1: 金子银子都让那帮穷鬼弄走了，一把茶壶，看把你稀罕的。
0: 妇人之见，真是作为妇人之见。只要天下是咱们的，谁拿走了金子银子，还不是照样送回来？
2: 真是。我黄景博一世风流，爱的就是这一把茶壶。
0: 这是干什么？
3: 啊，是兄弟们在隔壁酒店喝酒呢。
2: 喝什么酒？心腹之患未除，喝什么酒？李家的人都杀光了吗？他们的李主席抓到了吗？
3: 没有。
0: 哦，
2: 这就是心腹大患。肖大队长，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留下那个老家伙了吧？
3: 是，我懂。您不是说过吗？要听他的哭声。
2: 哭声？他把泪水灌满了肚子也不会哭给我听。这是我的寂寞，撒下香饵，我要钓大鱼呀。根据我得到的情报，他们的县主席就留在本县，并且还组织了游击队。这回你该懂了吧？
3: 我懂了。
4: 黄静波他想用撒石钓鱼的办法来抓我们，他这简直是自作聪明。
5: 那我要不要跟李老伯联系呢？
4: 不要跟他联系。黄静波留下我父亲，这是敌人的阴谋，你千万要提高警惕。
5: 嗯。
4: 另外，我们之间的来往也不要叫你老婆知道。
3: 哎，好吧。
4: 苏宝这群孩子有消息没有？
5: 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6: 我们在洞里已经6天了，真想出去报仇，可惜没有枪。

0: 苏宝哥，成了，只要有子弹呐，我就能打响了。
1: 哼，打响也没用，我们一定要弄一支真枪。
0: 有了枪，苏宝哥，你挎博客，我扛话机关，东牙子、水生，你们俩一人一杆臭筒子。
2: 那金根呢？他当什么呀？
0: 让他扛个
3: 胡子儿。你们家是造枪炮的吧？
0: 谁是胡子儿？我没有大名吗？
3: 呵，胡子儿这两个字又不许叫了啊！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我就叫你胡子儿。
0: 他爱扛什么扛什么，我才不理他呢。
3: 不理我？不理我拉倒。我想出一个弄枪的办法来啊，哎，也不告诉你。
0: 什么办法？告诉我吧！啊，
3: 告诉你，行啊。不过能叫胡子这两个字吗？
0: 只要你能弄得枪，你爱喊多少都行。
3: 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
4: 哎，
5: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

0: 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公公，
1: 喜妹，你怎么来了？
0: 我公公让我给你送酒来。
1: 哎，这路上有白狗子，不方便，往后别送了。

0: 公公。
1: 嗯。
0: 公公，苏宝哥他们回来过吗？真的没有回来过吗？真的没有？
1: 没有。
0: 那就好了，我怕那天晚上他们也。

0: 公公，苏宝哥他们能找着红军吗？白狗子们说红军已经走远了。
1: 七妹，路上不好走，你早点回去吧，啊，免得你公公在家里担心。回去吧，好孩子。
0: 好吧，公公，那我走了。
1: 哎，路上小心点啊。
0: 哎。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们看谁来了。
1: 七妹，七妹姐姐，
0: 你怎么来了？来来，这请这请来。
1: 公公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吗？
0: 知
2: 道啊，
0: 可就是不许我们出动，真把我给憋坏了。
1: 公公嘴可严了，还瞒着我呢。
0: 哎，要是让公公知道是苏宝把你领到这儿来的，苏宝他要不挨一顿大骂，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1: 那不让公公知道不行吗？
2: 对，
0: 不
2: 让公公知道，
0: 对，不让公公知道。
1: 刚才公公急急慌慌的出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2: 是找红军去了。新妹姐姐，
1: 找红军？
2: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七妹，你还是讲讲外面的事儿吧。
3: 对了，你讲讲吧，在这儿啊都快把我给憋死了。
1: 外边白狗子可多了，村里村外都有岗，我来的这一路上还碰到哨兵呢。
0: 什么哨兵？
1: 嗯，
0: 对，这可好极了。
3: 什么哨兵好极了？
0: 是啊，好极了。
3: 什么？你说什么哨兵好极了
0: 啊？
3: 是啊，哨兵好极了。哎，怎么好极了？

0: 搜查的仔细吗？
1: 很仔细，每个山头每个村庄我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失踪的哨兵。
0: 有死尸没有？
1: 没有。
0: 山沟都看过了吗？
1: 也看过了。
0: 一个哨兵的失踪无足轻重，可是古语说得好，叶落而知秋啊。
1: 团长，我看是拐带枪支开小差的。
0: 哼，肖大队长，我对你有一言奉告。
1: 是，您训教。
0: 你以后少往那个女人那跑，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太平世界。
1: 是。
0: 哨兵失踪的事儿，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我估计八成是那个姓李的领着游击队活动过来了。哎，李骄傲那个老家伙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没有。
0: 派去监视的人没回来吧？
1: 没回来。
0: 嗯，不要撤回来。肖大队长，
1: 哟，
0: 哨兵失踪的事儿，你要继续追查。
1: 是。
2: 预备，射击。枪上箭，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给我。
2: 干嘛呀？人家还玩呢。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猪牙子，好弟弟，给我玩一会儿吧。啊？怎么？你又来了？闯了一次祸，还嫌不够啊？这次我保证。哎，猪牙子。你看我教你出操啊，啊，拿来吧。太好了，你看我教你出操啊。枪上箭，起步。
4: 哎哎哎，那个红军战士，你不睡觉，这儿可有睡觉的。
5: 谁睡觉啊？
4: 没见吗？这儿。
5: 哦。
4: 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一，一二一，向后转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拨倒，瞄准，射击。 哎，我说那个红军战士该起来了。
5: 干什么？
4: 干什么？看看谁来了。

0: 苏宝，
1: 嗯，
0: 出什么事了吗？
2: 没有。
0: 没有。不对，
2: 公公，出了点事儿，不大。
0: 什么事儿？
2: 胡胡胆他。

0: 躺在这儿起不来了。
1: 发热吗？
2: 不不，我没病。他胡说呢。
0: 没病，没病，起来走几步，让姑姑看看。
1: 你起来，起来，我看看。
2: 我没病，
1: 我看看。
0: 您看，您看，您看，
2: 我这不走得好好的吗？
0: 您看。

0: 这是瞎闹什么？
1: 公公，他们可来闹着玩了。
0: 闹着玩这就好，在你们身上可不能再出事儿了。孩子们，听公公的话。白狗子想让咱们死，咱们偏要活。好好的藏在这儿，不出事儿，不生病，就是胜利。等着过了这一阵儿，我给你们去找红军，一定会找到咱们自己人的。我走了。

0: 枪呢？早就给你藏起来了。
1: 哎，两片酒。

0: 大队长，您还没给钱呢。
1: 怎么，有这么多给钱的，你还财迷呀？啊？
2: 又去找他那个野鸡婆去了。走走走，
3: 干杯！
2: 今天有酒今天醉，明天又要开差了。
1: 开差？
4: 往哪开呀、
1: 啊？往哪开差呀、啊？啊？你听谁说的？
4: 谁说的？
2: 哎，往哪开呀、啊？你知道吗？
4: 往哪开、
2: 啊？哎，往哪开啊？阎王殿。
1: 阎王殿，阎王殿。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走。

0: 七妹，这是谁的？
1: 这是人家放在这儿的嘛。
0: 哦。
2: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

0: 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

0: 苍蛾鼻炎片，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9: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电影《红孩子》着力塑造了儿童团圆的群像，沉稳聪慧的苏宝，勇敢志气的冬牙子，秀气可爱的细妹，能写会画的水生，以及聪明机智的金根，小演员的表演实在是令人赞叹。在苏丽导演的悉心指导下，他们将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生动地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小英雄，让我们仿佛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他们又将遭遇怎样的挑战呢？让我们走进影片，继续感受红孩子的魅力。

0: 李主席，黄定波带着部队来嵩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1: 那太好了，我们应该表示欢迎，不能让黄定波白跑一趟。

0: 您辛苦了。
1: 哎，
0: 黄团长，真对不起，没想到匪兵跑得这么快，让您扑了个空。
1: 哪里哪里，
0: 您先请回黄家楼歇马，等候命令吧。
1: 好的好的，请赖参谋转告市长，我黄母恭候调遣呢。
0: 是，走，再见
1: 啊。走。

0: 怎么都白白的放过去？你看，你看，
1: 这一趟没算白跑啊，少不少东西。
2: 知道，你想太早了。
1: 吃一顿吧，我们一顿。
3: 哎呀，
1: 来来，
3: 太累了，快点，
1: 咱们歇快了，
3: 歇会
1: 儿。哎，行行行，
3: 坐下，坐
1: 坐坐坐坐。
3: 哎呀，
1: 坐，待会儿。
3: 哎，老杨，把你那个拿出来。
1: 看你那个拿出来
4: 了吧？
1: 拿拿你的，看你的吧。
3: 快给我点。
1: 哎，我说，哎，咱们看老杨多好啊！
3: 哎，对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没人来，真奇怪，是谁？是陈司令的队伍，还是新来的红军？来了，又不找我联系。
1: 肖大队长，这两次伏击，以你之见，到底是什么人搞的？
2: 我看呢，不像红军。
1: 当然不是红军。
2: 团长，说不定是当地老百姓搞的鬼啊！我看有李家敖为例，您杀他个干净，保险就不会再出事儿了。
1: 肖大队长，我看真的有一天你丢了脑袋，还不知到哪儿海员去。
2: 哼！
1: 我们要撤退，懂吗？
2: 什么？撤退？
1: 是啊，这里有人要我的脑袋，不能再待了。
2: 哼，船长，您这是。
1: 肖大队长，我的敌人比鹰还刁，可是你呀，连个兔子还不如啊。我黄景波虽然比不了诸葛亮，可是也料事如神呢。

0: 哎呀，慢点嘛，颠都颠死。
1: 你走吧。
2: 公公，他们还能回来吗？
3: 那可说不准呢。我看呐，八成是咱们的人要回来了。哦，头几天这大桥上那几颗手榴弹呢，那来头就不小啊。哎，这话你可不能到外头去说呀。
2: 我知道。

0: 水上，
1: 嗯，
0: 你说白狗子是真走是假走？
1: 是，黄俊波既然知道有人跟他捣乱，干嘛还把队友开走了呢？
2: 嗨，我的书呆子，这一定是红军打过来了。你想，黄俊波他会干坐在这等着挨打吗？
3: 对呀，你说的对呀，金根，你可真有两下子啊！四宝哥，你快说，咱们怎么办？
2: 怎么办？对，烧了碉堡，找红军去，走。

不要急，这是尖兵，先把他放过去，等大队来了以后好好的敲他一顿。

0: 回洞。你带着洞伢子从东边走，你们俩往西，快走。
1: 那你呢？
0: 别管我，快走哥！你带洞伢子走，我跟他们拼了！快走！

0: 人呢？
1: 刚才好像是在这儿打枪。
0: 怪。
2: 哎，团长，那边有两个，
0: 追，一定要抓活的。
2: 是，走，
0: 走，这边搜。
1: 报告大队长，人不见了，
2: 跟我来。

得好，狠狠地打死这些该死的畜生，自己人回来了。

0: 天哪，什么时候能过个安生的日子？
1: 是咱们的人打回来了，给他看看。
0: 哎呀，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去呀、啊？

他妈的，哪儿去了？啊，藏在水里了。往水里打枪，看着给我出来不出来。

妈的，快搜！打了一夜的枪，没想到是底。敌人发现了，苏宝就藏在这儿，快，别动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九块九？
1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我知道你儿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请你到这儿来也就是为了他的事情，我想拜托你请他出来。如果他有兴致的话，我情愿以我团长的职务相让。
1: 呸！
0: 老头，事到如今，不要充什么硬汉子了吧？你应当为你的儿子打算，后悔药是不好吃的哦。
1: 后悔？哼，我只后悔打土豪的时候不该让你跑喽。
2: 报告，
1: 团长，抓来了，
2: 带进来。

0: 认识吧？
1: 乡里乡亲的怎么能不认识？
0: 我知道你们认识。年轻人，都说出来吧。
1: 说什么？
0: 说你们的事情啊。
1: 什么事情？
0: 你们的游击队呀。
1: 不知道。
0: 年轻人，义气用事不必了吧。红军共产党把你们扔下走了，还指望你们那个李主席有什么用呢？哎，怎么还绑着？肖大队长，快快解开。人嘛，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0: 坐吧，坐下来谈吧。啊，我黄宁波从来不愿意逼着别人走一条绝路。人嘛，谁没有妻儿老小呢？谁愿意为别人拼命，逼着自己的妻儿做孤儿寡妇呢？年轻人，好好谈吧，谈出来总会有你的好处的。快说吧。年轻人，我黄宁波从来不愿意委屈老人的，这可是你们害了他，那就怪不得我了。哎，把老头叫起来。
1: 是。
0: 鞭子。年轻人，看清了吗？这可是你们害了他，是你们让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不得善终啊。

0: 你早就该说嘛，说吧。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没有李老伯的事。
0: 那么是什么人干的？
1: 是我们干的。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是拥护苏维埃的人。
0: 谁是头？
1: 老子就是头。

抬出去，抬出去，快点。老人家，事情已经都弄明白了，委屈你了，老人家。松绑，松客，松客。

0: 团长，您怎么把？
1: 呸！我好容易抓这个活的，还让你给打死了。你呀，你枉费了我的心机。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小王队长，你留下。你带上两个人，跟着老头，看他到哪儿去。
0: 是是。

0: 谁在这领头干起来的？
1: 你说什么李老伯？
0: 我儿子他们来过吗？
1: 没有。
0: 红军派人来过？
1: 也没有啊。
0: 你不相信你李老伯吗？
1: 不是，是谁也没来过。
0: 那他们怎么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您是说昨天晚上的事儿吗？
0: 是啊。
1: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0: 这就怪了，那是谁领着人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你看见孩子他爸爸了吗？昨晚上打枪的时候他非要出去看看，直到现在也没回来，真把人都急死了。

0: 李老伯，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1: 你要听错了，误了我的大事，我要你的脑袋。
2: 团长，团长，我一句话也没有听错，他们真是这样说的。

0: 什么事儿？
1: 师长来了封急信。
0: 信上说什么？
1: 哎，共产党的李主席被师部抓住了，说不是送到黄家楼就地征伐。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我们打了败仗，苏宝哥没回来，公公也没有消息，真

0: 去。
1: 不能去啊，我们冒失了一回就不能再冒失了。
0: 冒失？好，你不去拉倒。水生，咱们去。
2: 顾大哥，我也去。
1: 不能这样去啊，这样去什么也办不了。
0: 你们都是胆小怕死。
1: 谁怕死？
0: 你真给当红军的丢脸。公公和苏宝哥白对咱们好了。
1: 胡子，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再说金哥也不是不着急呀、
0: 那苏宝哥咱们就不救了。

0: 报告团长，赖参谋到。
1: 上级司到来。
2: 是。
0: 注意了，上次到。奉师长令，李飞接到，这是师长的信。
1: 啊，赖参谋，你辛苦辛苦。皇母备有薄酒给您洗尘。
0: 谢谢黄团长，师长只是将李飞就地正法示众，现在我来交上。

0: 我皇母听说李主席驾到，特地摆队相迎啊。
1: 王景波，你得意的未免太早了点。
0: 早吗？

0: 哎，老头
1: 啊，
0: 酒送来了啊，
1: 送来了，大队长，
0: 快抬进去。哎，新妹子，你给我准备两瓶好酒，一只大烧鸡啊，天黑了我来取。
2: 嗯，
0: 记住了，忘了我就嗯
2: 忘不了。
0: 好嘞。
2: 白狗子把守的可严了，外人谁不准进。
3: 他们会把我爸爸压在什么地方？哎呀，你们倒是赶快想办法呀。
4: 怎么办？是不是找找李老伯，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5: 千万不能去找他呀，敌人看着他可严呢，还是让我想法子去找找他吧。我去找找他，我去找找他。
4: 对 对, 对，
5: 我领着孩子们进黄家楼，一定要把李主席救出来。万一被敌人发现，有赤卫队的同志们在村口掩护了，没关系，能跑出来。
6: 进去倒容易，可就是不知道敌人把我儿子关在什么地方。
2: 对了，今天呢，倒是一个好机会。
3: 什么好机会呀？
2: 今天笑大队长让我给你。

0: 臭啊！
1: 别吃了，我去给你舀盆水来，洗洗你的油手吧。
0: 好，好吧。

0: 嗨，叫你小心吧，你呀。
1: 哎，
2: 你看，摔倒了吧？快起来，快起来啊！快起来。

0: 给他拿着。
1: 是。
2: 红军大人，饶命，您饶命了，我是他们抓来的，抓兵给抓来的，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真没我什么事儿。吴长官大人，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0: 崔仁武，别胡说八道。

0: 你当了俘虏了。
1: 我当了俘虏啊？
0: 对了，红军的俘虏。
1: 你们是谁？
0: 我们是红军战士。
2: 肖正武，那你话呢？你快说呀。
1: 你
2: 不认识了吗？
1: 哦，认识认识啊。你不是黄金楼卖酒的西妹吗？啊，啊，这回我可明白了，你们是看我喝醉了，拉我来捉迷藏吧！啊，
0: 跪下，肖正武，我问你，你们把李主席关在什么地方了？
1: 李主席，你们问他干什么？啊？
0: 你他妈想活不想活了？肖正武。你别耍赖皮，快说。水生，给他记下来，说一句记一句，将来有一句错的，要他的狗命。
3: 是。
0: 说。
1: 啊。你问那个姓李的。
0: 对了，说。
1: 柴家里那个姓李的。
0: 啊。
1: 啊，在黄金楼。黄金楼。
0: 在黄金楼什么地方？
1: 快说。啊，那间小屋里啊。
0: 哪间小屋？
1: 啊，朝东的那间。啊，不不不，朝西，朝西，朝西。
0: 到底是东屋还是西屋？
1: 哦，东屋，东屋。
0: 前后院？
1: 前院。
0: 楼上楼下？
1: 楼上。
0: 胡说八道！黄金坡前院根本没楼，你还想骗我吗？
1: 你知道啊？那你还问我？
0: 他不说，我让他说。
1: 好，
0: 你说说。
1: 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
0: 快说！
1: 我就说，成不成？成不成？
0: 好。我就说，我就说啊，快说啊！
1: 哎，好兄弟，我真叫你们给吓迷糊了啊！让我想想啊，
0: 说，
1: 我就说，我就说。

0: 孩子们，你们干得好，干得好啊！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红孩子这部经典之作的诞生背后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在拍摄时为了真实还原革命根据地的环境，剧组在导演苏里的带领下深入山区，演员们虽然年纪尚小，但都无惧艰苦的条件，非常敬业。有一场在山林中奔跑的戏，因为山路崎岖，他们不小心摔倒了，但也会立刻爬起来继续拍摄，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而且为了更好地让孩子们融入角色，苏里导演还安排了军事训练，让他们体验革命生活。这些幕后的努力都凝聚在了我们眼前这一格格的画面中，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孩子们在影片中的精彩表现。
1: 老弟，你领他们进村去吧，只要掉宝山的人一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挡住他们。
2: 好。
1: 哎，记住，成功之后在山那边会齐。
2: 哎，西妹走吧，跟我来。

0: 给我。
1: 回来，
0: 老百姓，本村卖酒的，
1: 站住！
0: 哭！你这丫头，你给我睡，你给我睡！
1: 你干什么来着？
0: 啊，老总，村外调包上要酒，我送酒去了，回来烧了个酒罐子。可这个贱丫头胆小，刚才你一问口令，她把酒罐子摔了。你说可气不可气啊？我非揍她不可！你给我哭！你给我哭！

冯家怎么了？快撤去，快撤，撤下去。

0: 公公，杜丫头怎么了？杜丫头，你看，你要的那支小枪，我给你弄来了。
1: 胡大哥，我还打了一个白口子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

0: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后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群山之间，流水载着岁月缓缓淌过岁月的晨昏，水波荡漾之间裹挟着山野草木的清香，也沉淀着世代流转的人间烟火。山水相依，风物共生，勾勒出独属于华夏大地温润鲜活的画卷。

当秋风漫过辽阔的华夏大地，山河便铺展开万千迥异而动人的模样。大江南北，秋水澄澈，层林尽染，每一方水土都生长属于自己的气韵，各美其美，生生不息。江河蜿蜒穿行于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日从不是落幕的序章，而是大地酝酿许久之后徐徐铺展的盛大篇章。阡陌田野之上，更是盛满耕耘之后的欢喜。大地回馈一代代劳动者经年的守望，丰收的气息。

漫过乡野田垄，流淌在广袤乡野，土地以丰厚的馈赠致敬每一份日出而作的辛劳。山野有山林的诗意，乡野有耕耘的欢歌，每一片土地都顺着时序生长出属于自己的风情，各有韵味，相映成辉。时光走过寒暑更迭，我们于秋日之中读懂生命的丰盈，繁华过后依然存有生机，历经磨砺更见厚重底色。我们看见山河的诗意，也看见土地的馈赠与人间烟火。

秋光铺展于万里山河，苍穹辽阔，云絮舒卷，长风漫过山野，飞鸟振翅翱翔，寒霜为山林染上浓烈色彩，秋叶如火，热烈绽放，褪去了春日的温婉，生出独属于秋日的壮阔与坦荡。世间心境随山河景致流转。登高远望，浩气凌云，心胸随万里云天一同舒展。我们于秋光之中看见生命的蓬勃，看见一往无前的意气。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

0: 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辽阔的土地之上，万千风光次第铺陈，一山一水，一南一北，秋景各不相同，却共同汇成泱泱华夏的锦绣长卷。山川巍峨屹立，江河奔涌不息，山河不只是风光景致，更承载我们的梦想与期盼，见证一代代人的耕耘求索，见证家国大地欣欣向荣，见证人间处处喜乐祥和。秋日光阴之下，大地丰盈饱满，群山依旧巍峨，江河依旧浩荡，古老山河与时代风华交相辉映，九州大地各有风姿，万种风情归于同一片家国。我们仰望三山五岳，聆听大江大河，心中满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眷恋。山河锦绣，梦向远方，在秋日的浩荡时光里，展望属于我们的崭新征程。

无垠的田野在阳光的照耀下，像是一片金色的海洋，波光粼粼，随风起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流转，阵阵秋风携白云而飞，树木花草已不复葱郁，纷纷飘坠的金色落叶为秋日渲染了一幅斑斓的景色。大雁苍鸣，归雁声声，带着幸福来见你，带着幸福走遍每一寸土地，感受浓浓的

秋风染遍万里河山，将大地的万般之美尽数铺展，一山一川，一草一木，皆是天地馈赠的诗意。山河自有气韵，不必刻意雕琢。风的挺立，水的奔赴，风的徜徉，草木的荣枯，共同演绎生生不息的大美天地。金秋时节，桂子飘香，清香满人间。枫叶渐红，异彩于天地。当火红的枫叶攀上枝头，飒爽的秋色在歌声中铺陈开来。我们吹着徐徐的秋风，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看山水中国之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哎，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锦绣大地，江山如画，魅力广西，邀您同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3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孙晓梅，我们在广西崇左与您相约。

人杰地灵，历史回响，四季美景，边关秘境。此刻呢，我们音乐会的现场就设置在了崇左市的大新县，背靠世界级的瀑布奇观，面向新乡村的世纪美颜。让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广西的壮丽画卷中共庆佳节，欢歌美好的时代，畅想未来已来。

锦绣壮乡是崇左市一张先例的名片，这次崇左之行我们就寻来了被誉为是天籁之音的古壮天琴，它传唱了千年，它的表演形式的独一无二，是手抱脚摇边弹边唱，创造了壮族人民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奏响的民族之音。

千年文脉的在崇左大地上同样孕育出了无数璀璨的瑰宝，像古法制糖、壮族绣球、铜鼓、壮族织锦等等，它们与世代壮族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生产与生活的智慧融合之中，在双手与心灵的守正创新之中，让壮乡文化更快地走向中国与世界相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

0: 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一次来到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哇，群山环绕，鸟语花香的，一下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能量了。
1: 像是被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近危物种的弄港穗莓，它们呢与这里的很多鸟类、兽类、爬行类、鱼类等等共同的生活在这片保护区当中，也可以说它们共同的享有这一方美丽的天然氧吧。
0: 这里的蝴蝶好漂亮，好多啊。
1: 其实你根本不用惊奇啊，在当地呢，这里的蝴蝶不仅不怕人，而且非常的亲人。如果你在这儿跳一段舞，我觉得这就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图景的展现。
0: 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邓国峰先生，有请邓先生。
1: 欢迎邓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请到中间来。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吗？
2: 弄港保护区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保护区。
0: 嗯，
2: 说到保护区大家都很好奇哦，就说它到底保护什么东西啊。其实我们这里保护的是一个生物多样性。
0: 嗯
2: 啊，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珍稀的一些物种，
0: 动植物。
2: 动植物，对。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的黑叶猴啊，在我们弄港里面就是它的栖息地。像猎羚这种稀有的这种，我们也叫它四不像。同时呢像近期比较受鸟友欢迎的这个弄港穗莓，当然除此之外就是说植物这块啊也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望天树啊、仙木啊这些啊，在弄港都是保护得非常好。有很多这种优势的物种。
0: 谢谢您的介绍。而且我知道这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生活着珍贵的白头叶猴。对了，你就是总台广西总站的记者，你应该经常去那儿吧？
1: 我特别推荐你去一趟，因为白头叶猴呢是我们国家重点的保护动物，那么在全世界呢仅存有1400多只哦。而且我们可以说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保护区呢是白头叶猴最后的栖息地，

0: 一颗颗绿海明珠融入这南国边疆的秀美风情，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气韵与灵气。
1: 让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发，去感受大美广西的生命传奇以及魅力万物的生生不息。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每到重要的年节呀、啊，壮族人民就会扛起郎去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地呀、啊、郎的一个发祥地。我们可以说来到这儿呢，可以深刻的体验了一把如何打郎。那这个郎很重很重啊，我们想问问陆先生，陆先生，咱们这个郎整体有多重啊？哦，
1: 这个郎有重有450斤吧。哇，
0: 这么重！据说这个打郎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一项非遗啊。那现在通过您的方式，也教给了更多的孩子们。那今天呢，我们也听说您的学生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请他上来好吗？
1: 好，
0: 好，嗨，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赵高德，今年15岁。
0: 15岁啊，我看你手上拿个绣球，这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2: 绣球是寓意是四季平安。
0: 四季平安哦。
2: 平安。
0: 好好，哎呦，那太好了，这个绣球，嗯，啊，送给我是吗？谢谢你。那你学习打郎多长时间了？
2: 我从2021年开始跟我师傅。
0: 21年就学打郎了
1: 啊、
0: 哦！希望呢，你能够多跟师傅学习，然后把我们的打郎的这个技艺啊，一直传承下去，好不好？
2: 啊。
0: 那其实呢，现在唱号子啊，跳打郎已经成为了我们当地这个壮族的非常潮的一种生活方式了。那我们现在欢乐的节日又到了，让我们一起唱起来，跳起来吧。
3: 嘿，接到了这壮族的五彩绣球啊，就是接到了吉祥好运。今天呢，我呢是既有眼福又有口福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摆放着色香味俱全的五彩糍粑，那这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传承人农爱珠老师。老师您好。
4: 你好。
3: 老师可以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制作过程、分享一下秘诀好不好？
4: 好。我们藏族的五彩糍粑、就是用我们当地的糯米，自己制种的糯米跟不同的原材料来制作而成的。
3: 热气腾腾，新鲜出炉，
4: 出炉，
3: 好期待呀、啊！哇，
4: 漂亮吗？
3: 里面是
4: 金黄，
3: 金黄色的。
4: 我们就开松了。
3: 好嘞。打糍粑开始，这就是五彩糯米饭嘛，是不是、啊？
4: 对对对，五彩糯米饭呢？3月3我们做五彩糯米饭的黄色。也是用这样黄浆来做。
3: 再给它揉吧揉吧，弄均匀了。好，揪下来。
4: 揪一下，就这样子。
3: 谢谢农爱珠老师。这呀是我刚才接到的五彩绣球。哇，那我也借花献佛一下，把这代表着美好寓意的壮族绣球呢送给您。哎呦，
4: 感谢您，感谢，
3: 谢谢，谢谢。
4: 我们的五彩糍粑代表着五福丰登、五福临门，加上今天你送给我的五彩绣球，真完美！感谢感谢，
3: 圆圆满满，谢谢农老师，谢谢，
4: 感谢，
3: 谢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希望在这一代代传承人的努力下呀，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发扬光大。在此呢，也祝愿全国的兄弟姐妹们的日子啊，过得可以像这五彩糍粑一样，有滋有味，甜甜蜜蜜。

如果问我最喜欢锦绣壮香的哪一丝味，我想回答的是它的甜。崇左是著名的甘蔗之乡，这座城市的产糖量呢占据了全国产糖量的1/5。今天我们在甜蜜的崇左相聚，各族儿女也将带着甜蜜美好的祝福与祖国母亲欢庆盛世华诞，共同唱响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幸福赞歌。

今天每一寸山河都见证了欢乐的交响，每一株木棉都聆听了深情的祝福。朋友们，我们本场音乐会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伤节已至，让我们把壮歌融入美好的时代赞歌里，对锦绣大地唱出来年花开的心愿，唱响56个民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告白，面向开局之年的崭新征程，在绿水青山中拥抱岁月静好，奔赴幸福大道。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不要鼻塞，
16: 不要流涕，
17: 不要头痛。
1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9: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

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笑。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8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牛磺酸胶囊，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蓝帽子保健食品，幸福生活，让陪伴更长情。
1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

0: 金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突又发作了，
1: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0: 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陪我们听音乐聊故事的还有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杨哥，我想问问你啊，一档音乐节目和听众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我觉得就是陪伴吧。可能我们跟观众和听众之间呢，不需要那种惊天动地的承诺，也不需要时时刻刻回应，只是在大家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刚好在这就可以了。比如说每天打开我们的央视15频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节目无处不在。
1: 刚刚的这份解读啊，也让我想到了一首歌里面唱的两句歌词：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
0: 就是当大家开心的时候呢，我们替你放一首轻快的歌，当大家难过的时候呢，替你把情绪接住，安放在一段旋律当中。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把刚刚说的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和我们一起走过时光的你们吧，让我们一起来听《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洛恒芷若曦，他说，以前总觉得来日方长，和亲近的人吵了架赌了气，也总觉得过几天再说就好，可后来才明白啊，时间是最不动声色的神偷，他偷走的不只是那些小别扭，还有父母悄悄变老的容颜。我们忙着长大，忙着生活，却忘了他们正在慢慢走远。现在我不想再把见面、道歉和陪伴都推到以后了，想把这首《岁月神通》送给家人，也送给每一个还在彼此身边的人，趁一切还来得及，好好去爱，好好去陪。
0: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好，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但却忘了世事无常，所以让我们一块在岁月神偷当中来慢慢的体味我们和家人之间难能可贵的相处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一起打个电话见见面，或者是吃个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叫屈老大哥，他说：我已经快60岁了，记不得第一次听《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是什么时候，只记得当时还很年轻。

0: 轻，听着就会跟着歌唱。后来呢，刚好有了 MP3， 容量小，存不了多少首歌。每次挑来挑去啊，这首总是舍不得删。现在再听，想起的不只是年轻的自己，还有一路陪我走到今天的家人和朋友们。所以想把这首歌送给他们，也认真地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1: 其实我对 MP3 是有印象的，就是那一段记忆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某一首歌的旋律有多么的动听，而是这些歌单已经成为你某一段生活当中非常宝贵的记忆。比如说对于这位朋友来讲，那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应该对你来说就会有一段特别的经历。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

叔叔好，我是郑佳一。今天我想点一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在的爸爸和妈妈。不管是上上学，还是每周去练习舞蹈，爸爸妈妈总会细心陪着我。拉腿练功觉得辛苦，想要退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鼓励我坚持下去。每一次上台表演，台下永远有爸爸妈妈注视我的目光，为我加油鼓掌。谢谢爸爸妈妈一直守护我长大，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只要有爸爸妈妈在身边，我就特别安心，特别幸福。我会好好学习，好好练舞，乖乖长大，永远爱爸爸。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

0: 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哎呀！

0: 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接着来看这位网友，来自湖南长沙，他是央视频的好友，叫凌乱的风。他说，我和前任和平分开三个月了，上周我把他留在家里的最后一箱衣服寄走，也退出了我们一起做的旅行清单。按下退出时还是有点难受，但我没有再点回去了。下个月我准备和两个老同学去新疆，也是第一次自己主动安排行程，所以我想点一首以后的以后送给已经分开的我们，希望下一次再遇见还是能够笑着问候，然后各走各的路。
5: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这位朋友已经慢慢的往前走了，已经对于失去的这段感情开始释然了。你比如说他已经退出了两个人共同的清单，在家里边把曾经有他的痕迹全部的抹去。就是有时候放下是最难的，当你决定放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准备拥抱新的生活了。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吧，以后的以后，让这首歌给自己的这一段经历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吧。
6: Bye.

0: 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最后的我们，他说我是在电影院第一次听到陪着你就是陪着我自己的这首歌。电影演到结尾啊，身边的闺蜜问我怎么哭了，我说剧情太难过。其实那一刻我想起的是一个已经离开我生活的人，现在我们没有联系，我也不准备联系，只是偶尔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承认当时确实很认真。我想把它送给那段感情，也祝自己早点遇见新的幸福。
1: 我似乎能够体会他的感受，就是我们在看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时候有时候会流泪，那流泪也许并不是剧情有多么的精彩，或者是演员的演技有多么的好，有时候就是因为你看到的这段故事这段剧情击中了你内心的那一份遗憾，所以那种情感才会喷涌而出。无论如何吧，我们总希望在我们经历一段情感一段关系之后，无论结果是好或不好，都能够用一个平和的心态去接纳这一切。那就把这首陪着你就是陪着我自己送给你。

0: 你忘掉他吧，
1: 忘掉。
2: 就是陪着我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朋友，他叫程方明。他说小学五年级第一次听粉墨人生是舅舅放给我的，他一边听一边给我讲生旦净末丑，还送了我一张脸谱书签。那时候只觉得节奏热闹，转眼啊我已经上大二了。前几天学校戏曲社演出，我坐在台下第一次认真地看水袖听锣鼓，忽然啊又想起了舅舅，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祝他身体健康，也谢谢他当年给我开了这一扇戏曲的门。
8: 我想他舅舅当年可能只是想把自己喜欢的戏曲讲给外甥听啊，没想到那首歌和那张书签呢，真的把这位朋友的好奇心带到了大学。很多兴趣其实一开始都谈不上啊，只是身边可能有一个人带你走进了他，你多看了一眼，后来自己就越陷越深。不过我觉得通过戏曲来去了解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就把这首《粉墨人生》送给你，一起来回味你记忆当中的那份美好。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

0: 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17: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你听过这些电影里的配乐吗？星球大战里的帝国进行曲，哈利波特里的海德威主题曲，这些电影的音乐全都出自于他。约翰·威廉姆斯曾获五次奥斯卡最佳音乐奖，每一部由他谱写的乐章都是一场灵魂的震撼。约翰·威廉姆斯曾说
1: Music is enough for a lifetime But a lifetime is not enough for music
2: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欢迎来到品味古典。我们今天依然跟大家共同分享音乐，我是王勇。
3: 我是何其薇，大家好。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场音乐会，约翰·威廉姆斯的柏林音乐会。那么讲到品味古典，大家总觉得古典应该是巴赫、贝多芬、布拉姆斯等等这些作曲家的事儿，所以相对而言，约翰·威廉姆斯跟他们就有一些不同了。这是一位电影的作曲家，也是一位指挥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又是这种多元放在一体的一位艺术家。所以今天呢，我们更多的要跟大家聊的是他的电影音乐在柏林开的那场经典的柏林音乐会。那么何老师呢，是我不知道在你们的眼里他的重要程度是什么样的。
3: 在我看来呢，约翰·威廉姆斯他是一个用音符去做建筑的，去用音符去拍电影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么一个作曲家。所以其实他从作曲家的角度可以说他是用音符拍电影，他是有导演思维的作曲家。虽然只有音乐会，但是我们听到音乐的时候，我们的眼前就浮现了那一幕幕经典的电影场景。
2: 作为电影音乐的研究者而言，他看到的是威廉姆斯在电影音乐当中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古典的爱乐者而言，他们关注的点是说，这场音乐会是柏林爱乐演奏的，柏林爱乐居然去演电影音乐了，这是多么新奇的事儿！这也是我们整个电影音乐跟古典音乐的融合。所以这场音乐会到底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让电影迷跟我们的古典音乐迷都能够认同的点，确实从曲目就可以看到。第一首曲目演的是奥林匹克的号角。
3: 是的，
2: 这个作品在电影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3: 其实关于这个曲子呢，是有这么一个小说法的。嗯，因为当时在这是一个首先为运动场景去谱写的一个音乐。那么其实一开始威廉姆斯对于这一段音乐他如何去写是没有头绪的。他一开始从作曲家角度，他可能就是在琴键上摸几个音乐动机，但是他并没有很完整的一个构思，直到他站到运动场上的那一刻。嗯，他看到了蓝天下面的跑道，他就感受到一种非常神圣的一种力量在这个感召着自己。于是他回去以后，他非常的激动，他就写下了我们现在所听到那段旋律。但是在这首曲子的排练过程当中，完全就是按照军乐团的排练方式，我就要你们整齐划一，叫你们非常充满力量。当时威廉姆斯据他所说，他排练的时候他只想一件事情，他希望这个音乐可以托起明天的太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听的时候能感觉到很强的力量感，那么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感觉确实达到了这样的

0: 效果。
1: 所以这场音乐会，威廉姆斯并没有请任何一位其他的指挥家来执棒，他觉得我的音乐我做主，我要把我自己的这种感受传递给大家。而对于乐队而言，当他们聆听的不是一个指挥的号令，而是一位作曲家对于自己作品诠释的时候，这种合作态度也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先从这首奥林匹克的号角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之旅吧。

熟悉的旋律，但是或许对于古典乐迷而言，未必是最为熟悉的作曲家的名字。而威廉姆斯在他90多岁的人生当中，拿过50多次的奥斯卡最佳音乐的提名，也获得过5次奥斯卡的最佳。

0: 家音乐奖，那么当然拿其他的奖项就更加是数不胜数了。对他而言，有很多可能你很熟悉的电影，比如《哈利波特》。
1: 我们在影院听到约翰·威廉姆斯给《哈利波特》去进行的一段又一段经典的配乐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小说里面的情节被他用音符写活了。比较我们对于一提起我们对于魔法世界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德威的旋律，用钢片琴叮叮咚咚弹出来那几个音乐动机，让我们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霍格沃兹的世界。
0: 我们看到了电影片段，其实当某一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兴奋，你就会开始联想，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用音乐去塑造人物形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1: 我身边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说我听到这个配乐，我感觉到我以前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段音乐，感受到这个魔法的感觉。我说你到底在哪里，你仔细想一想。他说啊，原来后来想了一下，原来是在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这段配乐就和海德威的旋律那种灵动感非常的相似，
0: 我们就想到有一位歌剧作曲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瓦格纳。瓦格纳先生对他而言，在他的乐剧当中他就有所谓的主导动机，而且他给每一个不同的歌剧人物都有这个人物独特的一段旋律片段。我觉得在这点上威廉姆斯可能做得很像，而且加上了我们这些在影片当中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提示，确实它之间的接触可能会变得更微妙微笑一些。
1: 那么其实我们提到哈利波特，如果说你让哈利波特迷去排序，比方说你心中第一第二或者并一定并列第一非常喜欢的作品有哪些，除了海德威的旋律，那就是哈利波特的主旋律。因为我们看过原著的这个书粉或者说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们可能知道，它是关于一个被选中的男孩，那么他们进入霍格沃兹以后，他们会分成不同的学院，就像我们的大学一样，它会有不同的学院。那么哈利波特所代表的进入的格兰芬多学院，代表的是勇敢永不言弃，他的学院的 logo 是狮子，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哈利波特旋律里面，那种雄狮一样的这种勇敢的气息以及这种明朗的这种大调，以非常长的这个乐句，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哈利波特他是勇气的化身。
0: 所以从一个哈利波特迷而言，怎么地这事儿都是吸引我的，但是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它是不是真正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功，这就要看哈迷去听跟非哈迷去听是不是都能够打动人。哈迷我觉得喜欢是肯定的，但能不能挑战我们的普通非哈迷的古典观众对于约翰·威廉姆斯的作曲的成功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检验一下。

0: 听完《哈利波特》，接下去又是一部非常魔幻的电影的配乐《侏罗纪》。《侏罗纪公园》，我想很多人第一眼被征服，是因为它的特技，就完全没有想到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呈现。所以从我们电影配乐这个角度来讲，这部电影配乐又意味着是一个什么样水准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1: 您刚才说的特别的恰当，因为当时这个作品属于一个现象级的爆炸级的作品，大家没见过电影里面有活的恐龙，所以对于制作组来说，他可能首当其冲就是视觉上面我让大家震撼到。那么其实在音乐上，威廉姆斯也力求做到这一点。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定义，当然这个定义不一定是权威的，在我们影迷看来，他的定义是侏罗纪公园的一个音乐造景师。那么他在侏罗纪公园里面用到了大量的铜管乐组，那么其实这个其实是他当时写这段音乐的时候跟音效组是沟通过的。因为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没有人见过活的恐龙，没有人知道活的恐龙它应该怎么叫，所以在威廉姆斯在写音乐之前，其实他就和音效组去沟通了，因为音效组的对于恐龙的音效已经出来了。那么当时音效组就告诉他说，我们是怎么去合成恐龙的这个叫声的。所以这个恐龙首先它的肚子很大，然后呢它的叫声又很有攻击性，所以说它兼具了攻击性的尖刺感，然后还有说它的一个体

体重的重量感，所以他们融入了海豚那种尖尖的高频的声音，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猪的、大象的、狮子的这种有厚重感的，可以感受到体积的这种声音，所以放进去。那么在听完音效组的声音设计理念以后，威廉姆斯就说好，那我也试试看。于是他就把小号用来模拟这个恐龙嘴尖的那种嘶叫的那种感觉，

0: 这个配乐来说，看的时候好像不显山不漏水，没有感，几乎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感。但是你醒过味来以后，你发现处处都是细节。
1: 这个作品也是威廉姆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有没有之一我不敢说。为什么？因为十多年前我去好莱坞，去威廉姆斯的工作室，跟他聊一些未来合作的一些事情，他的工作室里就放着很多恐龙的模型。他写过几百部的影片，拿过那么多的奖，为什么在这个里边唯独要放上侏罗纪这些恐龙的这些玩偶？我是弱弱地问过他，哦，他说 too hard，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特别特别艰巨的任务。所以对他而言，正如我们刚刚提到，恐龙是怎么叫的？因为这是一个大家毫无认知的事儿。所以当他自己完成了这部作品之后，我想我到他的工作室去，大概差不多是在2013年。从1993年到2013年，时间过去了20年，他居然还把这些恐龙的形象留在他的办公室，在他的整个工作室的周围布置了大概不下有7-8只这样的恐龙形象。所以我想肯定对他而言，这件事儿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好吧，威廉姆斯花大力气完成的这段配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好，听完了《侏罗纪公园》，那么接下去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哈利波特》有很多集，还有一部，很多人也未必记得，这是威廉姆斯的音乐作品，那就是《印第安纳·琼斯》。但是确实有时候会有挑战啊，因为在他写第一部的时候，他的年纪跟到第五部，演员的跨度30岁，对他而言，他的跨度也有30年，怎么样能够把30年前的自己能够持续到今天，有这么一个延续？
9: 那么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他是那种把压力化作动力的人，且他非常的善于和导演去沟通。比如说 Indiana Jones 涉及到第二部和第四部涉及到父子的部分，那也是导演初为人父，他感觉到我要给 Indiana Jones 一种召唤，感受到被父爱这个照耀的这种情节，所以他把它融进去。那么导演在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被威廉姆斯捕捉到了，所以说他非常善于捕捉情绪。比如说在父爱的时候，他可能会用更多木管的乐器，就是柔和一些，刚劲但仍然柔和。那么在描述一些情感的段落的时候，他还会用钢片琴，会用竖琴，会用长笛去描述。虽然说这是一个系列，但是从未让我们影迷感觉到疲倦。
8: 说实话，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电影音乐的作曲家跟我们传统所说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当中一个很大的区分。因为电影音乐作曲家他是领任务的，也就是说他几乎不能够根据自己的主观的第一考虑去做创作。别人告诉你我要写这个大概情节怎么样，甚至有的时候是 电影都拍完了，你看着这个帮我把音乐配上去。而相对古典音乐家，他们所谓的创作的空间可能大很多，是我自己构思，我自己去搭一个框架，我用我喜欢的手段去做完。而对于威廉姆斯而言，他跟导演之间的沟通这一点确实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好吧，这个讲他到底好，好在哪里，必须得先听音乐。而且呢，听完音乐之后，如果有时间，我们觉得像印第安·琼斯这样的片子，我们应该再看一遍。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威廉姆斯的这个作品当中，可能很多人要提他的代表作，纠结来纠结去，还认为《星球大战》可以堪称第一代表作。为什么《星球大战》是第一呢？因为它的集数最多。现在已经拍了几部了？
7: 加上前传、外传，一共大小9部。
6: 九部。所以在9部音乐当中，它有很多的关联性，但是呢，又让你觉得这又是9个完全不同的作品。
7: 是的，
6: 这个太难了。
7: 其实这部作品哦，和刚才我们听到的 Indiana Jones 那部作品还有梦幻联动，因为韩索罗他其实就是扮演 Indiana Jones 那位演员，他当时刚刚拍完了，是他拍完了 Star Wars， 他拍完了星战，然后呢，当时他一炮走红以后，被受邀去演夺宝奇兵的系列，所以这是一个梦幻联动，在影迷看到的时候就狂喜。所以说，在这样一部经典作品当中，能看到自己喜欢的演员去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像威廉姆斯也给这个索罗去写了一段非常动人的旋律，他写的是，因为我们在正传当中，其实这一部有一点特殊，是他先拍正传，然后呢又拍了前传，之后又拍了外传，所以说时间线上它是有跳跃的。所以在这个索罗作为一个这个驾驶员，或者说作为一个机长来说，他在我们第一次对他的第一印象已经是一个中青年的一个年龄段，但是威廉姆斯补给了他一个青年时期的旋律，他就说他当时说是我觉得我一直欠他一个旋律，我们也应当听到他青年才俊的时候那种桀骜、那种浪漫、那种富有骑士精神的旋律。
6: 威廉姆斯其实可能合作最多的两位伙伴，斯皮尔伯格跟卢卡斯，但是可能很多乐迷会问，说他呢都是跟电影的人在混啊，那跟我们音乐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大家可以看到。南加大电影学院，那是世界第一的所谓电影高校，在它的隔壁就是南加大的音乐学院，这两个是挨在一道的。那南加大的电影学院有斯皮尔伯格，还有卢卡斯等等等等。那南加大的音乐学院有谁？小提琴家海菲斯，钢琴家鲁宾斯坦，大提琴家皮亚托夫斯基等等这一批，而且他们确实几乎是同时期在那儿任教，所以这两个学院的之间的关系也很近。音乐学院加上电影学院，那么威廉姆斯在为电影学院做了很多的人才培养的工作之外，他对于音乐学院确实也是关爱有加。因为当时在洛杉矶有一支美国青年交响乐团，创立者是祖宾梅塔的爸爸，那么底下呢这一批南加大的音乐学院的老师们纷纷在这儿任教，纷纷在这儿推动，而威廉姆斯确实也为了这一支乐团改编了不少他的作品，而且他的作品要给其他乐团演，有授权，要有版权等等等等。

0: 其实很复杂，但是唯独这个，他觉得像自己孩子一样的乐团，你们随便演，我的这个作品你们拿去，为什么？我为了培养年轻的音乐人才。所以你从这点上来看，他就不仅仅只是一个作曲家，他也是一个音乐教育家。
1: 听您刚才一席话，有一种感觉，就好像约翰威廉姆斯之于这些青年的青年才俊来说，就很像星战里面的尤达对于卢克一样，他就像一个遇到自己的人生导师，遇到了世界谜题最终有一个给你解答的长者，就像他在尤达的主题里面一样，用了非常聪慧的，他当时是这样描述的，说我用木管是为了彰显他的智慧，我希望尤达是智慧的，是宽容的，是包容的，是引领的。他在音乐里面去刻画了一个自己的形象，原来那个智慧的绿色小老头就是威廉姆斯本人。
0: 所以我想每一位艺术家最终都会把他自身放到他创作的作品当中去。当然对我们这些观众而言，听众而言，我们听着他们的音乐，有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故事，因为他们伴随我们的成长。所以接下去让我们一起再次聆听星球大战的配乐吧。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那么聆听了这么多段《星球大战》的配乐，说实话我也完全记不清哪一段配乐到底是哪一集的了。但是呢，确实有一段咱们还没有播给大家听。
3: 帝国。
2: 为什么这段你们会觉得在电影史上它的位置也这么重要？
3: 因为是这样的，对于约翰·威廉姆斯，他总是有一颗童心，他在去写所谓的反派的时候，他永远抱着一颗友善的心去看待。众所周知，这个帝国进行曲所代表的黑暗势力，它是一群冷血的、整齐划一的、拥有绝对力量的所谓的一个暴力机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使用铜管乐器，但是它使用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咚咚咚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旋律，让我们觉得他们虽然整齐划一，但是他们所有的这个装束啊，都那个时候我们感受一下他们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铁甲武士，他们一个军队走过来的时候，他们的头盔圆圆的，让你们觉得哎，虽然他很危险，但是他莫名有一些可爱。所以《帝国进行曲》对于我们来说，首先它的旋律毋庸置疑非常的有记忆点，其次是没有想到它在当今当下的所谓的快节奏的短视频时代，它也依然流行着，很多网友把它二创成不同配器的搞笑的版本，把它配在自己日常记录日常生活的视频当中，它从一个严肃的变成了相对娱乐的，它的颜色大家理解他的，去看他的视角变得多元化了，那么在无形当中这个音乐的寿命也被无限延长了。
2: 所以一个好的音乐，它的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3: 是的，
2: 当年我想威廉姆斯也不会想到这个作品居然会在今天短视频盛行的这个时候变成了这么多配乐。但是从古典乐迷角度上来讲，有一个问题大家一直在问，说为什么这段音乐当年的灌录的团队是伦敦交响乐团，而不是其他的团，为什么不是柏林爱乐，为什么不是维也纳爱乐，甚至为什么不是同城的洛杉矶爱乐？

这个当中确实有一些渊源的关系。第一，当年在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之后，威廉姆斯确认说铜管占主角，所以这支乐团的铜管声部一定要好。当年他的知名度还没有那么高，再说好莱坞和古典乐之间还是有距离。终于他找到了指挥大师普雷文。普雷文是一个很开放的指挥家，尤其对于古典音乐的普及到处去推广，他是充满了各种热情。他想能够让我的伦敦交响在一个好莱坞影片当中有这样的配乐的灌录，万一火了呢，是不是也可以增加很多大家对于古典音乐的爱好。所以他就欣然同意为他们牵线搭桥。当这个作品灌录完成之后，威廉姆斯也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古典的高雅团不肯，但唯独这家肯。因为伦敦交响跟电影之间的关联非常的近，那要推到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还是默片的时代。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们把伦敦的歌剧院，也就是当时伦敦交响的演出主场，改成了一个电影院，在那可以放电影。而默片时代的很多电影配乐是随着电影的拷贝发一份总谱，乐队现场来为他伴奏，所以听上去这个级别很高，在当年确实是种无奈。而当时的伦敦交响从24年开始就在干这个活，所以他们觉得为电影演奏这件事儿不丢人啊，这件事儿就是我们的传统啊。所以当威廉姆斯最终把这个活给了伦敦交响之后，他们非常的配合，最终灌录出来了这么一个传世之作。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就应该把这个经典当中的经典呈现给大家。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笑>
2: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5: 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肾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肾百年，肾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9块9？
6: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8: 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0: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1: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2: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0: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动。
1: 你听见过群山的声音吗？那是海枯之后石头的第一声呼唤。你听见过流水的声音吗？那是流进千家万户日子里的第一句应答。在湖南，我们把话筒递给风，递给云，递给织机，递给湖面，听草木间的呢喃，听寨子里的歌谣，听一个民族敢对天地发出的叩问。听，唤醒群山的鼓响了。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九块九，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又发作了，
1: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

0: 敦煌牌民族乐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

0: 有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视频的好友燕超发来了留言，他说，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给你们，送给我的老公宋延超。我们已经相恋快9年了，结婚3年了，很幸福。我想对他说，老公我爱你，对你的爱永远不会变。
1: 哎呀，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好友大步走，他说，小编你好，我想点一首歌给我青梅竹马的老公，点一首给你们。我想对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从来没分开过这么久，2月15日是我们自己的情人节，虽然这些节日我们暂时不能一起，但是我一定一定在家等你，支持你，你在德惠照顾好自己，我们一定会万事顺利的。
0: 哎，这首歌真的推荐给所有要结婚的朋友，它真的是非常适合婚礼的时候播放的一首主题歌呀，真的里边的词太幸福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婚礼专属金曲啊！无论是刚才留言当中9年的相恋，还是3年相守的安稳，或者是异地相守双向等待的真心，这首歌都非常非常的适合。
1: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给你们送出，愿你们可以岁岁相依，年年圆满，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幸福。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福建的张磊，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唱给他听送给他，感谢他能够陪伴我成长，我们高中就开始互相喜欢对方了，一直以来都是他在保护我陪伴我，现在我想送他的这首歌是我表白的时候唱给他听的，现在换我默默的守护你，我爱你。
1: 你看一首歌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有不同的作用吧，最开始是求爱时的敲门砖，现在呢是表达爱的承诺书，啊，这首歌送给你们的同时呢，也祝你们从校服走到婚纱，再到白头，一路甜到底。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北京的苏念，他说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刚来北京那会儿啊，每天挤地铁上班，有一回早高峰，人多的脚都得悬空了，旁边一个姑娘在看书，站都站不稳，但看得特别入神。我偷偷地瞄了一眼书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个画面我一直记着。想点一首写给城市的诗。大城市里每个人都在赶路，但总有人能在喧嚣里找到自己的安静角落。愿所有人都能在这座城市里遇见同频的人，哪怕只是擦肩，也足够温暖。
12: 细想我来北京其实也很多年了，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个人都脚步匆匆，生活的节奏特别的快。但听这条留言啊，觉得可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拥挤的瞬间，哎，看到人海当中另一个人的专注和坚持，这不就是一种缘分吗？我们也要谢谢这位朋友记住了这个画面，分享给我们，也更希望你可以在这座城市当中遇见更多这样同频的人。
11: 那就把这首写给城市的诗送给你，希望每一个赶路的人偶尔也能停下来给自己留一首城市的诗。

0: 接下一条留言呢，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宋海燕，她说：“我是一名新娘化妆师和婚礼策划师，也是一个为了音乐一路歌唱的姑娘。我男朋友张振国是我的同学，很开心，我俩从普通同学变成了恋人关系。我们将在我们的家乡呼和浩特市举行盛大的婚礼仪式。再次点播一首蔡琴演唱的《给我一个吻》，希望我们爱情甜蜜，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早生贵子。祝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收视长虹。”
1: 一名新娘化妆师，又是婚礼策划师，
0: 对，
1: 那她的婚礼会办成什么样呢？
0: 很期待，很好奇。
1: 首先可能自己给自己化妆，然后策划都是自己，那这个婚礼不管怎么样，就是特别的省钱。

吧？好，那希望呢，这位策划师啊，当天的婚礼呢，别忘多拍点照片，然后在央友圈和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我们就把这首《给你一个吻》送给你们。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三层刚啊，他说，杨哥、韵熙，我想点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刚才在高铁站里吃了一碗面，结账时38，挺贵的。上车后看着窗外的繁华，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不是心疼一碗面太贵，而是心疼自己已经这个年纪了，还在斤斤计较一碗泡面。还记得当时刚来上海的时候，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说要让全行业都知道我的名字。如今这首歌重新振奋了我，鼓起勇气为此刻的失意，即便无人喝彩，也要将这首歌唱起。
1: 三层刚你好，其实这种失落不只是你一个人有的，很多人都有。为了一碗面而难过，恰恰说明你心里还装着那个不甘心的自己，说明你还没有认输。
0: 我一直觉得呢，成绩呢跟自己比，但是努力可以跟别人比。就是只要现在的自己比之前更好了，我觉得就挺满意的。反正我是这样的。总之呢，有一个目标当然好，但是也别忘了给自己一些松弛感，给自己留白的空间，这幅画看起来才会更加漂亮，好不好？把这首歌送给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2: 这人呐，往往活不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我们得学着洒脱面对。
3: 曾经追寻的梦想，坚持了多少年，年少立下的誓言，实现了多少届，那些写过的歌词，作废了多少篇，这样不堪的日子，抱怨了多少遍的过一天接一天，无数难眠的夜晚，太多美好的期盼，最终变成了遗憾，无名之辈该如何才能活得体面。
4: 你干出啥名堂来
3: 了？平淡的人生能否有闪耀的瞬间，鼓起勇气为此刻的失意，人只活一次，别再让时光悄悄的逝去，每个当下都值得珍惜，每个人生都有意义，即便无人喝彩也要将那首歌唱起。
5: 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
4: 这哪个网络歌手啊，让你这么懂。

0: 你想红，想出名，去啊，没人拦着你。
1: 是，
0: 我是想出名，
1: 我想我的歌被更多人听到，这有什么错呀？
2: 当我踏上这路，草原放弃了牧，才知道一直默默爱我的人不敢被辜负。这一路敢于苦，
3: 坚持最深的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0: 好，
1: 浙江温州的杨月留言说，不得不承认，以前学生时代那个男孩是真勇敢，当着100多号新生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给我听，听得我脸红心跳，可是我当时觉得太突然不知所措，所以就忽视了，没来得及给他诚恳的回应。懵懂时代真的很纯真，点这首歌送给我的青春吧，也给那个男孩带去一句迟来的抱歉。
0: 青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多事儿你来不及想清楚，哗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我相信那份纯真的心意你记住了那么多年就是最好的回应。有些勇敢可能不需要结果，发生过就已经非常美了。
1: 那就把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你，也送给当年特别有勇气的那个男生。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阿荣花发来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唱首情歌给草原。我是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长大后离开家乡，在外打拼漂泊，走过再多繁华城市，心里最牵挂最眷恋的永远是生我养我的草原。在外越久越想念故乡的纯粹治愈，我想把这首歌唱给草原，送给我最爱的家乡，也送给每一个心怀故土思念家乡的人。
1: 我们不管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都是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归宿，不是吗？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和你家乡的所有的父老乡亲，把温柔与思念也送给这片辽阔治愈的土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视频的好友小美100%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给女孩，致敬每一位拼搏的中国女运动员，致敬00后跨栏小将莫佳杰，日复一日刻苦训练，刷新纪录，让中国女子跨栏重新回到了世锦赛半决赛舞台。致敬大山走出的傈僳族竞走运动员米里花，冲破出身局限，站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致敬花游老将黄雪辰，年过30坚守赛场，带伤征战奥运，续写热血传奇。他们不惧困境，不负热爱。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勇敢坚韧闪闪发光的女孩。
3: 哇，这段话真的听得很动容。我们女孩不只有温柔细腻，赛场上的他们也用汗水和坚持为我们诠释了女孩最动人、最闪闪发光的样子。
4: 就像这首歌的名字《给女孩》，我们想把世间所有的温柔、勇气、掌声和偏爱都送给她们，送给每一个逆风奔跑、全力以赴的女孩，也送给生活当中所有不卑不亢、向阳生长的女孩。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也不需要时时刻刻回应，只是在大家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刚好在这就可以了。比如说每天打开我们的央视15频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节目无处不在。
1: 刚刚的这份解读啊，也让我想到了一首歌里面唱的两句歌词：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
0: 就是当大家开心的时候呢，我们替你放一首轻快的歌，当大家难过的时候呢，替你把情绪接住，安放在一段旋律当中。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把刚刚说的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和我们一起走过时光的你们吧，让我们一起来听《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洛恒芷若曦，他说，以前总觉得来日方长，和亲近的人吵了架赌了气，也总觉得过几天再说就好，可后来才明白啊，时间是最不动声色的神偷，他偷走的不只是那些小别扭，还有父母悄悄变老的容颜。我们忙着长大，忙着生活，却忘了他们正在慢慢走远。现在我不想再把见面、道歉和陪伴都推到以后了，想把这首《岁月神通》送给家人，也送给每一个还在彼此身边的人，趁一切还来得及，好好去爱，好好去陪。
0: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好，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但却忘了世事无常，所以让我们一块在岁月神偷当中来慢慢的体味我们和家人之间难能可贵的相处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一起打个电话见见面，或者是吃个晚餐。

0: 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叫屈老大哥，他说，我已经快60岁了，记不得第一次听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是什么时候，只记得当时还很年轻，听着就会跟着歌唱。后来呢，刚好有了 MP3， 容量小，存不了多少首歌，每次挑来挑去啊，这首总是舍不得删。现在再听，想起的不只是年轻的自己，还有一路陪我走到今天的家人和朋友们，所以想把这首歌送给他们，也认真的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2: 其实我对 MP3 是有印象的，就是那一段记忆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某一首歌的旋律有多么的动听，而是这些歌单已经成为你某一段生活当中非常宝贵的记忆。比如说对于这位朋友来讲，那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应该对你来说就会有一段特别的经历，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使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

杨叔叔好，我是郑佳一。今天我想点一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在的爸爸和妈妈。不管是日常上学，还是每周去练习舞蹈，爸爸妈妈总会细心陪着我。压腿练功觉得辛苦，想要退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鼓励我坚持下去。每一次上台表演，台下永远有爸爸妈妈注视我的目光，为我加油鼓掌。谢谢爸爸妈妈一直守护我长大，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只要有爸爸妈妈在身边，我就特别安心，特别幸福。我会好好学习，好好练舞，乖乖长大，永远爱爸爸。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去换单，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知道吗？知道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线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这位网友，来自湖南长沙，他是央视频的好友，叫凌乱的风。他说，我和前任和平分开3个月了，上周我把他留在家里的最后一箱衣服寄走，也退出了我们一起做的旅行清单。按下退出时还是有点难受，但我没有再点回去了。下个月我准备和两个老同学去新疆，也是第一次自己主动安排行程，所以我想点一首以后的以后送给已经分开的我们，希望下一次再遇见还是能够笑着问候，然后各走各的路。
2: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这位朋友已经慢慢的往前走了，已经对于失去的这段感情开始释然了。你比如说他已经退出了两个人共同的清单，在家里边把曾经有他的痕迹全部的抹去。就是有时候放下是最难的，当你决定放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准备拥抱新的生活了。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吧，以后的以后，让这首歌给自己的这一段经历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吧。

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最后的我们，他说我是在电影院第一次听到陪着你就是陪着我自己的这首歌。电影演到结尾啊，身边的闺蜜问我怎么哭了，我说剧情太难过。其实那一刻我想起的是一个已经离开我生活的人，现在我们没有联系，我也不准备联系，只是偶尔听到这首歌还是会

0: 承认当时确实很认真。我想把它送给那段感情，也祝自己早点遇见新的幸福。
1: 我似乎能够体会他的感受，就是我们在看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时候有时候会流泪，那流泪也许并不是剧情有多么的精彩，或者是演员的演技有多么的好，有时候就是因为你看到的这段故事这段剧情击中了你内心的那一份遗憾，所以那种情感才会喷涌而出。无论如何吧，我们总希望在我们经历一段情感一段关系之后，无论结果是好或不好，都能够用一个平和的心态去接纳这一切。那就把这首《陪着你就是陪着我自己》送给你。

你忘掉他吧，忘掉，就是陪着我自己，对着镜子说声我愿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

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朋友，他叫程方明，他说小学五年级第一次听粉墨人生是舅舅放给我的，他一边听一边给我讲生旦净末丑，还送了我一张脸谱书签，那时候只觉得节奏热闹，转眼啊我已经上大二了，前几天学校戏曲社演出，我坐在台下第一次认真的看水袖听锣鼓，忽然啊

书签呢，真的把这位朋友的好奇心带到了大学。很多兴趣其实一开始都谈不上啊，只是身边可能有一个人带你走进了他，你多看了一眼，后来自己就越陷越深。不过我觉得通过戏曲来去了解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就把这首《粉墨人生》送给你，一起来回味你记忆当中的那份美好。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

0: 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我们的舞台很特别，我们从明亮的演播室来到了这个书香四溢的藏书楼。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在这里的每一本书都静静地诉说着历史，而我们今天的每一首歌也同样承载着情感和记忆。希望在今天的音乐声当中，大家可以一起忘记烦恼，忘记忙碌，尽情地享受这个由文字和音符构成的世界。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男高音歌唱家薛浩莹。
1: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安悦溪。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安悦溪。
0: 今天我们的合唱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们在各种大赛当中屡获佳绩，而且呢，知名指挥家杨红年教授评价他们说啊，他们是全国非职业合唱团中的标杆。他们就是来自北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金融爱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有请。

0: 谢谢金融爱乐合唱团。我们要隆重的欢迎金融爱乐合唱团的指挥团长赵登安老师，欢迎您。有请。
1: 刚刚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我好像一瞬间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工作，好像想立马冲出去看星星看月亮，像一阵清风拂过来的感觉。我看两位都频频的点头。
2: 是的，音乐刚起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从刚开头那一段哼鸣一起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是
1: 鸡皮疙瘩
2: 麻了。对，看到他们是那种特别满怀美好满怀希望的那种眼神跟神情在唱这首歌，就觉得说实话我刚开始眼睛是热的，但是我又觉得不能太失态，所以就是全程非常温暖和非常感动的听完这首歌。
3: 这首歌好像感觉我个人感受哈，就是从春晚一出来之后，让很多人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因为大家总是不安呀、压力呀，都看自己没有的。但是其实更重要要看自己已经有的，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拥有的。所以说让大家安下心来，让大家平静下来。
1: 赵姐您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基本上都被刚刚这首合唱感动了。我们其实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反复的提到金融爱乐合唱团。咱这合唱团真的成员都是金融行业的吗？
4: 对，是这样的。我必须得说这件事儿。第一年是，第二年以后就不是了。现在他们在做的不是特指金融行业，没有，做什么工作的都有。社会性的一个业余非职业合唱团。
1: 所以咱们基本上都是平时利用那个下班的时间，
3: 那肯定
4: 晚上
1: 来一块排练。
4: 晚上、
1: 那如果真的老加班怎么办呢？凑不齐的情况下，
4: 没办法，
3: 那就要做出选择，是选择钱还是选择艺术？
1: 灵魂拷问。
4: 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一般请假跟我说加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不回了，但是有时候我回一句话，就是工作第一。
1: 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
3: 当然，
2: 但有的时候不回了这个，比如说我代入一下，我想请跟老师请假，老师不回我，那我真忐忑，
1: 就开始慌了，
2: 是的。
1: 其实我们刚刚听了第一首歌，已经觉得这一点都不像是非专业的合唱团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首作品是《北京的秋山》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吗？
4: 这个《北京的秋山》呢，曲作者跟我们有关系，那叫徐明建。徐明建是跟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是朋友。他写的这个作品就写北京秋天的那个色彩变化的。我们参加的这个第17届国际合唱节，我们唱的这个作品，我们获了第一名，叫典范之声。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这首获奖作品、获得第一名的《北京的秋山》，好不好？
4: 好。
1: 欢迎各位。
3: 厉害厉害。

0: 谢谢赵芷，来，请坐。哇，
1: 第一名啊，第一名就是不一样，
2: 这个
1: 都马上要喊 bravo 了。
0: 好像完全看到了秋天那种萧瑟、苍茫、壮阔的感觉。
1: 完了，和声太好了，和声也很复杂，真的是
2: 特别难
1: 啊，而且用了有很多的这种，也有一些圣咏里边的东西，但是呢，也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这种和声在里边，所以说写得很高级。
3: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把我带入到了十几岁上附中的时候，因为我附中的时候在北五附中，我们校区是在香山，就非常像香山的一天啊，
0: 香山的秋天。
3: 对，就是刚刚那个音乐一起的时候，特别像早上起来天还没亮，万籁俱寂，然后我们要踏着那个霜降的时候要去出晨宫，就是那个音乐小节有一些半音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像我们纠结的那种，哎呦要早起了，就是那种感觉，一直到中间是有像刮大风的时候那种渐强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在上专业课，到最后的时候又落到了晚上，万籁俱寂，然后这一天过完了。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0: 哇，突然觉得你们学校好幸福啊，可以看着香山，
3: 是的，
0: 从早到晚不同的景致。
3: 对，就是在香山那个校，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美。
0: 我们其实听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啊，赵芷，我们不相信这里一帮都是非歌唱专业的业余选手，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卧虎藏龙的。你是不是没跟我们？
1: 应该隐瞒了一些事实，
0: 对，肯定
3: 有专业的90%感觉。
2: 对，我们团没有专业的。他们有一部分是小的时候从小就唱歌，
1: 对，我觉得他们怎么也得有点音乐的基础，要不然他很难说是长大了再去现学。
2: 他有长大现学的好多呢，
1: 是吗？
2: 也有
1: 长大现学音乐，尤其是学音乐基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2: 是，当然，他们是小的时候有的是在这个学校，有时候在那个学校，就小时候就唱合唱。比较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好多就过去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
1: 哦，原来也有一些是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是吗？小的时候。
0: 杨团的在哪儿跟
1: 怪不得。
0: 哦，这么多呢。
1: 怪不得。
0: 您还
3: 专业呀，
0: 非专业
3: 专业。
1: 他们团很难进的。
2: 啊、不是呀，你他们不唱你剩下唱一样。
0: 所以你们长大了又在这个金融爱乐合唱团相遇了。
2: 但是你们应该问他们为什么来啊？
0: 对啊，
3: 为什么来？
0: 为什么来的？赵芷发出了灵魂拷问。您是杨团的吗？
4: 我是。
0: 这儿有好多都是您小时候一块儿唱歌的朋友是吗？
4: 对，有是有。
0: 那你们是说好了一块儿来的吗？还是就相？

0: 语了。
1: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过来的？
2: 因为小时候，然后这个就唱歌嘛。长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个如果不再唱了还是觉得挺可惜的，把这个事儿放下了，毕竟从小练嘛。后来就听说有这么一个团，然后也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这个视频，一看水平很到位，很专业。
3: 听见没有，是因为这个来的。
4: 你看我们挖着挖着已经发现了，刚说这是业余合唱团，人其实好多从小就练合唱的。
0: 卧虎藏龙。
4: 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聆听一首动听的老歌，是否？欢迎大家。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谢。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合唱团啊有几多？第一个，叫指挥多。
2: 指挥多，
0: 还有人敢挑战您的地位吗？
1: 学指挥的好多呢。第二，团长多，好多大学合唱团的团长，什么人大的，什么外经贸，还有好多呢。
0: 你们之前在学校的合唱团的时候，知道对方的学校合唱团吗？知道。
3: 你们是作为团员来的，还是作为卧底？
1: 还有人大合唱团，人大合唱团就团长多，
3: 就他们在自己的学校是合唱团团长，
1: 合唱团的团长，
3: 完了到您这儿来只能是团员，
1: 团员降格了，
3: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意思，团长多，
0: 指挥多，
1: 还有音乐老师多，
2: 那这太专业了，
0: 对呀，越说越不业，
2: 对，太专业了，
1: 会弹钢琴的多，我们还有会搞美术创作的。那个顾静坤老师，他是建筑设计师哦，所以我们好多节目单啊什么，我们的好多都是他设计。
0: 你们这专业团队配置都齐活了呀，到底哪儿业余了？
1: 我们作曲的我们有两位，一位刚才我们录音的那个吕天元，他写的作品嘛是贴近我们日常的，就是我们平时的排练的一些活动，所以呢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大家非常喜欢。
0: 我们再认识这位吕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是中央音乐男高音吕天元，就是也是为我们团嘛，因为就是发自内心的写一首属于我们团自己的歌，叫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0: 就是你们排练出勤有点问题，所以得说明一下。
4: 就这事儿还有一个趣事，就是当时我写完这个作品以后是一个 PDF 文件，然后发到群里，大家都以为是赵纸生气了，发了一个公文，然后大家一点开一看，哎，怎么是个曲子呀？然后才发现啊，原来是个作品，然后是要唱的。
1: 那词作者。他是词作者
0: 哎，果然是年轻人。赵子明当时看到这么首歌，当时是不是愣了一下，觉得年轻人这个思维好像还挺跳脱的？
1: 是非常非常好，这是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活。
3: 对于出勤问题您经常会生气吗？
5: 不回老师，
3: 不回了
5: 直接请假。
1: 我跟你说，我们进入爱乐合唱团判定这个人是好的还是也不叫不好，
0: 是不是一个
1: 就两个标准？就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出勤，因为你说你这个人品行高尚，助人为乐，你跟我没关系啊，你老不来，跟我没关系。
3: 你没让我乐呀，
1: 你得先出勤再说后面的事啊。所以出勤特别重要，他抓住这个写了一首，特别高兴。所以大家唱的也开心。
6: 那我们是不是？
0: 对，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
3: 是不是要需要听
0: 一下，好不好？
3: 我很好奇，
1: 你很好奇啊，
3: 非常好奇这首歌，
0: 让我们感受一下，
3: 感受一下，
0: 来欢迎，
5: 期待。

0: 谢谢，哇，太可爱了，这首歌
1: 有点意犹未尽了，老师。
0: 对，一般我们这个创作都是有感而发，创作这首音乐肯定是因为有故事。
1: 对，哎，
0: 作词老师，是不是您爸早上爱钓鱼，您妈下午爱打牌呀？
2: 确实是很多，我觉得它是创作吧，就是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其实我写完之后，有很多朋友包括团员也问我，到底是谁打的牌，谁钓的鱼。
1: 理解。
2: 对，就是其实这部分其实是虚构的。但是你像比如说这个经理要求加班啊，他很多也是在向照直表达年轻人确实不容易。这个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能有一定的现状，所以
3: 你是团里的吗？
2: 啊，是是是。
4: 他是我们男低音。
3: 男低音。那他今天为什么没唱呢？
2: 因为出勤不好。
0: 真严重
1: 啊，多少带点感个人感情。
3: 不要因为你写了很好的词照样不让你唱。
1: 没错，是严谨。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在我看来特别像音乐剧的一个片段。因为里面有人物，其实每个人都是各自的角色，有人物，然后有台词，还有人物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这个
0: 钢板，所有人都指着我们的钢板，
1: 钢板老师在团里的地位，
3: 这个是，
1: 对，他有人物关系，还有冲突，我就觉得特别有趣。然后像刚刚我们听过的几首歌都是水准非常高，然后很恢宏很悠扬等等各种色彩，然后突然穿插一个这样的有趣的诙谐的，就觉得这个团立刻就是特别的生动。
0: 对，
3: 我觉得刚才赵团说休息的时候，我觉得都不是演的，大家都是自然反应，
1: 真实。哎，对，
3: 哎呦我，哎哎呦，演出的演出的。
0: 哎，我们那个作曲吕老师，你是不是经常出勤有点问题，然后借这首歌给大家澄清一下，道一下歉。你刚刚那几句说的太自然了，一看就是老迟到的人。
5: 确实这个迟到挺多的。但是那个
3: 但是没办法，因为是男高音不可或缺的。
0: 那当然，男高音就是灵魂一般的存在，
3: 男高音就是支柱啊。
0: 是啊，
1: 男高音
0: 周流砥柱啊，
3: 没顶不住那一下，这作品就少了很多霸气。
0: 哎，这男高音唱怎么样？您觉得？
3: 赵团不是很同意，好像。
1: 因为聊到刚刚出勤这首歌，我发现赵芷的那个整个有点下来点的感觉。
4: 他们迟到了以后，从来没说对不起，从来没有过，都理直气壮的。
0: 哎，看来关于这个迟到问题还有很多小故事，有哪位团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哎呦，
6: 就是说到这个出勤问题，我就想到了那个关于赵芷的一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其实现在看着赵芷是一位就是很慈祥可爱的指挥，但是其实他平时还蛮毒舌的。就是关于这个迟到的问题，就是之前就是有很多团员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或者出差，然后会跟赵芷请假，就可能排练来不了了暂时。然后呢，赵芷特别经典的一句回答就是，你那个工作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辞了来排练。
3: 原来不是不回信息，是回了你就辞了吧，你别干了。
4: 因为他们是我要唱，有的是要我唱，他们是真心的是我要唱，所以他们来还是一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没有特殊的事他一定来，他要么来干嘛来啊，他一定来，他一定是有事，
1: 那工作辞了也就得了。
4: 那是玩笑话。
3: 爱的力量还是，
1: 对，
3: 他真爱这个，
4: 对，
3: 没有挡不住的，
1: 是
3: 挡不住的。
4: 对音乐的敬畏，对合唱艺术的敬畏，我拍着胸脯说，就是他们。
0: 哎呀，你看，虽然偶尔。

0: 好听出点问题，但是对音乐的态度和热忱，我们赵芷心中都是有数的。
1: 是啊，
0: 那赵芷，咱们接下来要带给我们的一首是什么样的歌呢？
1: 一首无伴奏合唱作品，《牧歌》。
0: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首
1: 来
0: 无伴奏合唱。

0: 我们刚刚两位嘉宾也聊到了，我们合唱团一眼看过去好像年龄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这种年龄跨度大对于整个声音的质感和表现力也会有很多的好处啊？
1: 那业余合唱团如果有一些年纪大的，那声音反而好听。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诀窍。我们合唱团最年长的他是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
2: 都有，
1: 00后、
3: 00后也有，
1: 后的还有吗？
2: 哇，
3: 05后
0: 最小的是00后。
1: 这是我们的合唱团跨度这么大，所以他声音就好听。
0: 嗯，
1: 刘梅老师，
0: 嗯，
1: 50年代就唱合唱了。
0: 嗯，
1: 他是我们过去北京市最有名的景山少年儿童合唱团，他就在唱领唱。
0: 刘老师，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您吗？
4: 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因为是合唱团比较年长的，所以我的唱龄稍微长一点。我是50年代，是因为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小喇叭节目的儿歌录唱。那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真正接受合唱教育是1960年，我9岁的时候加入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

0: 团当时是代表北京市的少年儿童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演出录音，然后就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年儿童的这个美育教育、校外教育都非常重视，就把那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那个景山公园里面的寿皇殿那个大院子给少年公用，我在那儿唱了六年，一直到1966年。然后我到金融团是因为2008年我有朋友送我票，第一次看了金融团的音乐会，就觉得这个团唱得太好听了，就是那种有嗡的合唱团，我就被这个团深深地吸引了。先加入了赵植带领的另外一个老年合唱团，然后又加入了金融团，一直唱到现在。
1: 刚刚赵姐介绍您说是很多我们这个熟悉的歌曲的领唱，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都唱过哪些歌吗？
0: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是老版的，就马思聪作曲的，那个是我们首唱。
1: 每个人小时候都得唱，都会唱。
0: 对，还有《花儿朵朵像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唱二小放牛郎，可爱的学校，浏阳河。
1: 哎，每一首都是那种知名大作。
0: 谢谢，
2: 失敬失敬，
1: 太厉害了。您看您看，这些歌是我们反正应该90后，
2: 我们应该没怎么听过，我们是听这些歌听这些歌长大的。
1: 您刚刚说我们还有很年轻的团员，00后是吗？
3: 汪冰清，他也是我们团的二胡演奏员。
4: 大家好，我叫汪冰清，然后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中途有一年我是因为去西部地区支教了一年，所以暂别了这个团。然后我去年也是一回学校读书就立刻回到金融的怀抱。我当时特别难忘的一点是临走的时候，我跟赵植说，我说我要跟您请一年的长假，就是我特别特别不舍得这个团体。我记得特别清楚，赵植跟我说了，因为他平时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请假他也不回消息，然后他当时给我回了一段话，让我就是觉得很感动。他说
2: 见过请假的，没见过一
4: 请一年的长假。对，然后赵植回我说，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一直在这，然后如果回来之后有机会，随时回来。赵植真的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智慧。
3: 谢谢。
1: 年轻人跟年长的其实生活作息还是挺不一样的，比如说年轻人爱熬夜，然后我们的长辈爱早起，你们这个时间一般怎么错呢？是按年长的来还是按年轻的来？
3: 错了，现在我们年长的爱熬夜。你看我们这个我们白头那老曹老师我们一聊天一喝酒到一两点年轻人熬不住都回家了。
1: 什么叫音乐让人年轻？
5: 是的。
6: 大家好，我是2002年到的这个团，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加盟帮个忙，结果这一帮忙就帮了20多年。有的时候打电话，老曹你在吗？我有话跟你说。我们俩有时候一聊，他说一两点都早，有的时候快天亮了。哎呦，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说一定得把我们这个团让它办成100年的合唱团，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希望赵植好好保重身体。
3: 100年了，
2: 25年。还有另外一个流行说法叫1/4个世纪。
1: 哎，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了。
2: 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了。
1: 可以，一定会完成的。
6: 谢谢。
1: 赵植，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家庭很多不同风格的演绎啊，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曲子？
3: 波弦博尔卡。这个作品呢是一个器乐的作品，它有一个器乐曲，就是弦乐器啊，不拉奏，用手拨弦，叫波弦博尔卡。我们就是音乐会博尔卡，就用人声来模仿那个弦乐拨弦。一会儿我们演唱，你们听听，看不看？像不像拨弦？
5: 太好了，
3: 这个曲子很难，好吧？
1: 一起来欣赏这首拨弦博尔卡。

0: 嘣嘣。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来，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